0: 本有一个方便。
1: 哎，可以看一下。
2: Dispatch Tower 54.
1: Dispatch. Sure, 13. Thank you, Alfred, for your 1840.

0: 认得什么？
1: 非常感谢他。
0: 听你说没有的快啊，再听马上就说二弟的。
1: 二弟，哎，听您这里。我去电话台等着。
0: Please
1: tell me.

0: 712 was traffic circle. With New York, Charles, down 6247, CJJ, 6247, gonna be 2650.
1: I'm out of service.
2: 6-2-4-7, 6-2-4-7, 6-2-4-7, 6-2-4-7, 6-2-4-7, 6-2-4-7, 6-2-4-7, 6-2-4-7, 6-2-4-7, 6-2-4-7, 6-2-4-7, 6-2-4-7, 6-2-4-7, 6-2-4-7, 6-2-4-7, 6-2-4-7, 6-2-4-7, 6-2-4-7, 6-2-4-7, 6-2-4-7, 6-2-4-7, 6-2-4-7, 6-2-4-7, 6-2-4-7, 6-2-4-7, 6-2-4-7, 6-2-4-7, 6-2-4-7, 6-2-4-7, 6-2-4-7, 6-2-4-7, 6-2-4-7, 6-2-4-7, 6-2-4-7, 6-2-4-7, 6-2-4-7, 6-2-4-7, 6-2-4-7, 6-2-4-7, 6-2-4-7, 6-2-